0: 这个医科学习嗯然后想起把这怎么去的。那你看看现在。
1: Will you emerge into this call?
0: Yes, sir.

在你自己公园里是经会跟他们说的你让他们常常准备在外出去进入的话的时候去下次出门方式你要安排一些地方避免熬夜发挥是不是的吗

0: 了别的学创业的方向在上。这个学校的分数高。那你觉得其实这个 priority for your patient
1: 对
0: 可以，谢谢。

那好像我们应该给冲锋一下呢，毕竟你还是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是自己，我还是自己的委屈的，你在家他那个还是个自己在家的那个人说的爱，我就是自己在说安静的东西。